0: 飞快的运转，就是感觉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在心理上一直都是一个负担，很难有真正休息下来的时候。对，那我想问一下，那释柔应该是这方面深有体会啊，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的呢？
1: 对，我觉得我的这种状态其实很，可能很多做科研的小伙伴们也会有类似的状态。就是我刚开始选择的方法就是刷手机，一旦看论文看得多，我就感觉刷刷手机吧，然后那个视频它会按摩到我的脑神经让我放松。但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个习惯。 并不好，就是当我再次投入想要再次投入我的写作当中的时候，我发现脑子是乱的，而且，而且我的畏难情绪反而更增加了。就是尤其是写论文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人进行深度思考，就是每当我查完资料把资料总结好，想要进行深度整理的时候，我的大脑会告诉我，哦，这个太难了，歇一会儿吧，我们去看看视频，按摩一下。时间长了，我就发现手机其实也许。 在某一些方面，它会安抚我的这个疲劳，但是其实真正的话，它会给我带来很大的负面的一些影响。于是呢，我就参加这种瑜伽锻炼。但是在我参加瑜伽练习的时候，瑜伽老师会说啊，一定要专注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会要你坚持。 所以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我的意识就慢慢收回来了，就是它会增加了我的专注力，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专注力是分散掉的。然后通过这个锻炼，我就更感觉到，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休息的话，通过运动，它其实就是让你更好的安静下来，让自己真正的安静下来，而不是借用其他的一些信息让自己安静下来。
2: 맞아요. 몸은 쉬고 있는데 마음은 쉬지 못한다는 표현에 공감하시는 분들이 많을 것 같아요. 해야 할 일이 남아 있으면 잠깐 쉬는 것조차 불안하게 느껴질 때가 있죠. 사실 저도 그렇거든요. 그런데 방금 시윤 씨가 이야기한 것처럼 운동을 할 때도 비슷한 마음이 나타날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몸이 뻣뻣해서 못할 것 같고, 다른 사람보다 잘해야 할것 같고, 처음부터 제대로 해야 할것 같은 부담이 생기기도 하는데요. 그러면 진욱 씨, 특히 요가는 몸이 요연해야 시작할 수 있다는 생각하는 분들이 많을 것 같은데, 실제로 그런가요?
3: 네, 많은 사람들이 몸에 뻣뻣해서 요가 못한다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근데 하지만 이것은 큰 오해입니다. 몸에 요양하기 때문에 요가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요가 꾸준히 하면서 점차 몸에 부드러워지는 것입니다. 요가는 누가 더 어려운 자세를 소화하는지 거루는 전쟁 아닙니다. 각자의 신체 조건, 나이, 생활 습관이 모두 다르기 때문에 다른 사람과 비교할 필요가 없습니다.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제가 몸의 느낌을 알아차리고 자기 자신의 몸을 받아들이는 마음입니다.
0: 是的，其实接受自己的身体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更多的关注自己是不是做得够不够好，但是呢，很少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运动给我们带来身体的变化，这是一定的。那我想问一下室友啊，那你觉得除了身体上，在情绪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心情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身体的变化，主要就是体态问题。长期久坐，我的这个背，就是圆背驼，这个有些驼背，然后还圆肩，显得自己的背后，然后感觉就很老气。然后通过锻炼瑜伽呢，我就会意识到我这个体态，所以在平时的坐姿上啊，我都会要求自己把这个身体直起来，不要长时间的耸肩。然后在心理上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运动。他不再像我以前那样啊，别人叫我运动，我说啊，我没有时间哎，啊，我要写论文。他反而让我意识到，其实对于运动来说，就是人的大，我们平时学习，让我们的头脑进行一些学习啊，提升啊，运动呢好，反而是让我自己的身体进行了一些提升，就是通过运动，我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么疼。坐在电脑面前，我就很可，我就可以专注于我的工作了。然后我觉得这种， 开始通过运动然后察觉到要关注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啊，就是允许自己休息它并不是等于懈怠。其实说起来呢是非常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我觉得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深有感触。我觉得我的时间都被浪费了，我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哎，我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在这里就会有很强的负罪感啊。那我想问一下徐徐啊，从体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我们已经在那里电脑前面坐了一天了，而休息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负罪感呢？
4: 啊，其实从体育心理学以及普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休息负罪感跟我们的价值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会习惯把自我的价值和自己完成了多少任务、取得了多少成果联系在一起，好像说只要我没有在产出、没有在努力、没有在奋斗，停下来其实就是懒惰，就是浪费时间。但实际上在我们体育专业的练习过程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超量恢复。超量恢复是指在运动消耗体能之后，身体修复组织储备能量的过程之中，它在修复的时候机体会超过原有的水平，然后持续训练就能够实现运动能力的提升。所以说长时间的进行高强度的思考，它也会产生认知上的一种疲劳和消耗，当然也需要休息。休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帮助我们恢复身心的状态，为之后的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重新积累更多的能量。如果说长期的忽略身体跟心理发出的一种疲惫的信号，不断的要求自己要向前冲，短期内可能会感觉到啊，我维持了自己目前的效率，但是时间久了会更容易出现疲劳呀、倦怠呀和焦虑，甚至说会出现身体和心理上面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努力很重要，学会观察自己，觉知自己，然后休息同样重要。
2: 네사실상담에서도쉬면게으른상담이다항상잘해야한다다른사람보다뒤처지면안된다처럼스스로에게너무엄격한기준을적용하면서힘들어하는경우를볼수가있거든요저희가인지행동적접근에서는이런생각이나를어떻게힘들게하고있는지살펴보고정말쉬는것이게으른걸까항상잘해야만하는걸까처럼내가당연하다고믿고있던생각을조금다르게바라볼수있도록돕기도합니다그이야기를듣다보니까운동도마찬가지인것같습니다처음부터완벽하게하려고하면오히려또하나의과제가될수가있잖아요그럼진욱씨는운동을오래이어가기위해서는어떤마음가짐이가장중요하다고생각하시나요
3: 네저는운동을의무적인과제처럼여기면오래지속하게어렵다고생각합니다하루에꼭30분이나1시간운동해야한다고굳이발필요는없습니다오늘몸에많이피곤한다면간단한스트레칭팅여러동작만해도충분합니다컨디션이좋은날에조금더많이움직여도괜찮고요운동을잘하고있는지단순히얼마나오래하는지만으로판단나기보다운동한뒤내몸과마음어떻게달라졌는지를살펴보는것이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변화는대부분천천히나타나기때문에너무빠른결과를기대하기보다자신의속도에맞게꾸준히이어가는것이중요합니다
2: 그리고운동이한종청년들의문화교류의매개가될수있을까요진욱씨는여학생으로서 네. 운동을통해문화적감동을느낀경험이있으시다면좀들어주세요
3: 네제가운동는훌륭한문화교류매개체라고생각합니다복잡한언어를쓰지않아도됩니다한계좀좁고한계요가를하면서신체의경험만으로도서로이해하고공감할수있습니다이것이한종청년들이자연스럽게교류할수있는방법이라고봅니다저는여학생으로서여러한종교류활동에참여한적이있습니다기억에남은경험을있는데전주문화전시장에서한국전통무용공연을관람했을때입니다무대위에서70살가넘으신무용수분들이계셨습니다그분들은정말아름다웠습니다그순간저는아름다운나이와상관없다는것이 직접 느꼈습니다. 꾸준히 운동하는 습관이 가지면 나이가 들어도 건강하고 아름다운 상태를 유지할 수 있다는 것을 깨달았습니다. 그리고 예전에는 광주 종영사관 열린 한중 교류 활동에 참여할 적이 있습니다. 그때 춤을 함께 배우고 서로의 동작을 따라 하면서 자연스럽게 교류할 수 있었습니다. 언어는 다르지만 춤을 통해 서로 가까워질 수 있어서 정말 인상 깊었습니다. 그 경험을 통해 문화와 예술이 사람과 사람을 연결해 주는 좋은 방법이라고 것을 느꼈습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1: 哦，对，我也特别认同。然后我觉得照顾自己这件事上啊，其实不用等我们的身体出什么大问题再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很容易把自己放到最后。其实哪怕每天抽出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停下来休息，然后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或者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都是在照顾自己。所以我觉得不管现在处在什么状态，都可以从当下开始，不需要等一个特别的时间，然后也不用等自己准备好再去做。
0: 嗯，是的。那其实运动呢，它也不分年龄，不分国籍，它可以把一堆人通过运动这个爱好聚焦到一起。同样呢，也更容易把运动这项爱好去坚持下去。那我想问一下徐徐啊，如果从这种体育心理学的角度，为什么一群人要比一个人更好坚持下去呢？
4: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社会支持这个心理学的概念。人类其实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的情绪啊、行为时时刻刻都在被身边的环境、身边的同伴所影响。如果说依靠一个人独自的去对抗懒惰啊、倦怠啊、疲惫啊，全部消耗自我的意识力其实是有限的资源，它会很容易的被耗尽。但是当我们处在同频的群体当中，大家有着相似的目标，有着共同的运动投入，同伴们陪伴，其实就构建起了一个很强大的社会支持的网络。就好比我们留学生的瑜伽小组，大家都背负着一个异国求学的压力，处境是很相似的。共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会获得归属感，这份归属感会持续的驱动我们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行动，不必时时刻刻的依靠咬牙坚持去硬扛。很多人对运动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坚持运动完全就是一种独立的个人行为，个人的自律。但实际上，社群啊、同伴啊、环境都是助力我们建立一个运动习惯非常宝贵的资源。
0: 是的，那我想知道呀，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选择的历程啊，从硕士对于我们初次尝试瑜伽，到博士阶段我们通过这些体育运动来了解身心健康，那你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学习，那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身心健康呢？
4: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体育它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会觉得只是强身健体、强健体魄，但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运动的实践，还有这个专业的研究呢，我越来越确信一点，就是体育的内涵远比这个更加丰富。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我效能，搭建自信，可以调节情绪，疏导压力，还能够帮助我们收获社会支持，搭建人与人之间的链接，甚至说让我们的生活更充满幸福，更有幸福感。真正的身心健康不是要求我们时时刻刻要维持一种完美的精力充沛的一种状态，没有人其实可以永远站在高光下。身心健康其实它代表一种能力，当疲惫袭来的时候，我们懂得先停下来，然后休整。当内心焦虑不安的时候，我们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办法去调试自己。当陷入孤独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向外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链接。瑜伽教会我的其实就是这种能力，从呼吸开始，先觉察身体，借由身体的感受读懂理解自己，再从看见自己出发，向外链接他人。哪怕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文化的这个内涵，那其实都有着同样可以追求美好的一种身心的状态。这也是我理解中运动跟身心健康最核心的一种内容。
0: 嗯， 刚才徐旭说到了休整啊，释柔也是多次聊到了休整这个词儿。
1: 嗯，
0: 那其实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之下，那通过瑜伽给我们的身心带来了一些调整和舒缓。那我想问一下，回顾一下我们当时刚接触瑜伽时候的自己，那你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回头看呢，我觉得瑜伽给我带来的真的不带来的是那个在做瑜伽的时候瑜伽，我觉得瑜伽带给我的真的不是我会多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然后以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知道我的腰酸了，脖子疼了，肩膀紧了，我不会觉得不舒服，但不会继续想，我会觉得不舒服但不会继续想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会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坐得太久了啊？是不是坐姿有问题啊？或者是不是我最近太累了？我觉得这种从身体出问题以后被动去接受到主动观察自己和照顾自己的身体，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而且这种察觉不只是在瑜伽上，就是现在我写论文、学习，甚至平时的生活，也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所以对我来说，瑜伽最后教会我的其实是更好的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也愿意去照顾自己。
2: 对。맞아요그럼진욱씨라디오를듣고있는청취자분들에게간단한건강조언한마디만부탁드려도될까요
3: 네걱정하는목표를세울필요가없습니다매일10분만시간내놓으세요스마트폰을잠시내려놓고자신의몸에집중하는시간을가지세요건강은하루아침에이루어지는것이아니라일상속에서작은족정에서옵니다몸과마음을들푸고싶다면언제시작해도결국늦지않습니다네감사합니다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内容，也看到了同伴支持下对于坚持运动的重要意义。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运动呢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为韩中青年相互理解彼此连接的一座桥梁。那健康呢也是身体和心灵的一场双向奔赴，一次深呼吸，一次拉伸，允许自己适时的去休息一下，或者呢愿意停下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那这些日常中的小小选择呢，其实都在对自己好一点。今天呢非常感谢徐旭、释柔还有秦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中韩两地的听众带来这么多真诚的分享，感谢大家。
2: 감사합니다
4: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所有收听本期节目的中韩听众，希望大家呢以后能够多多关照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谢谢。
1: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点的时间，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和心情。
3: 감사합니다좋은하루되세요谢谢大家。
2: 그리고방송을마치기전에한국에서생활하고계신외국인청취자분들에게도움이될수있는오늘의생활정보하나알려드리겠습니다오늘소개해드릴곳은단오리콜센터입니다1577-1366입니다단오리콜센터에서는한국생활에필요한다양한정보와상담을여러언어로제공하고있는데요한국어가익숙하지않아병원이나공공기관등을이용할때의사소통이어렵다면생활통역이나삼자통화서비스의도움을받을수가있습니다또한체류와국적법률노동취업등에관한생활정보와가족부부상담등도제공하고있습니다전화번호는다시한번자1577-1366365일24시간이용할수있으며중국어를포함한여러언어로상담받을수가있습니다한국생활중어디에뭐니해야할지몰라어려움을겪고계신분들은기억해두시면좋겠습니다
0: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也为正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带来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信息。今天呢，要介绍的是韩国的단오리呼叫中心，电话号码呢是1577-1366 1577-1366。 如果大家在韩国的生活当中在语言沟通上遇到了困难，或者呢想了解留居啊、国籍啊、法律、劳动、就业等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 在就医、前往公共机构等需要语言帮助的情况下呢，还可以提供生活翻译及三方通话的翻译服务。此外呢，也提供家庭、夫妻关系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577-1366，全年呢365天，一天24个小时，竭诚为您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咨询。 如果大家在韩国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却不知道向哪里咨询，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号码，我们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2: 네, 그럼 저희 오늘 준비한 한정 동행은 여기까지입니다. 오늘 방송이 여러분의 몸과 마음을 한번 돌아보는 시간이 되었기를 바랍니다. 함께 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0: 本期的韩中同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别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也关照大家的内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